0: 间一起跟他聊聊吧。
1: 방금小张발표어땠어
2: 刚才小张的路演你看啊怎么看呢
1: 怎么看呢怎么样呢刚才방금전이죠刚才小张的路演啊발표죠路演怎么看呢你觉得怎么样呢어때요어떻게봤어어땠어怎么看아아이디어는괜찮은데아좀산만했어세번째페이지는다시한번정리해야되겠더라
2: 想法是不错的但有点乱第三页呢需要重新梳理一下
1: 想法是不错的그런어떤그아이디어생각이죠想法是不错的아괜찮아요좋아요不错的但是有点乱조금좀산만합니다이想法是不错但是它录音的时候有点乱잘이렇게복잡하게해놨어요특별히第三页삼쪽은需要重新梳理一下아예싹다뒤집어야되는거죠처음부터다시그러니까삼쪽은잘못된겁니다重新梳理一下梳理조금전에얘기했던대로잘고치는거죠원래는머리그죠빗질하다근데梳理一下잘고쳐야되겠어맞아데이터가전반적으로좀부족했고또몇가지핵심적인비교데이터는빠져있어서설득력이좀약하더라고
2: 네数据部分也不够全面缺少几个关键的对比数据说服力呢弱了一些
1: 그렇죠아나有点问题对맞아数据部分数据데이터죠아데이터부분에있어서는不够全面완벽하지못했어요이렇게다전체를충분하게소화해야되는데不够충분하지못했습니다전면적그러니까전반적으로부족했고不够全面缺少几个关键的아거기다가약간좀또부족한게빠진게있습니다핵심적인对比数据비교자료가있어야되는데비교되는데이터가있어야되는데그것이또좀부족했어요나지금제가 요点问题吧그러다보니说服力설득력이뭔가사람들한테설명을해서설득을시켜야되는데说服力弱了一些설득력이좀약했습니다弱그대로약하다할때약弱了一些아또말도조금빨랐어요청중들이반응하기도전에페이지를넘겨버리더라니까
2: 还有他语速太快了台下的人还没反应过来就翻页了
1: 那就这种状态比较紧张那就语速太快了还有他또거기다가语速말하는속도죠太快了너무빨랐어요台下的人무대아래있는그러니까관객이죠하이메이反应过来뭔가반응을하고천천히넘겨도되는데하이메이反应过来이렇게알듯말듯하는데翻页了쭉페이지를다음페이지로넘겨버리는거죠翻页了아小张은무대에만오르면긴장을해
2: 他一上台啊就紧张
1: 他一上台啊就紧张那这个经验不够그죠一上台就紧张 EA 就 B 뭐뭐 A 하기만하면 B 하다무대에만오르면紧张紧张紧张긴장을합니다그래도태도는좋았어적어도올라가서발표는하잖아
2: 不过态度是好的至少敢上去讲啊
1: 그렇죠할수있습니다
2: 아네
1: 不过하지만态度是好的태도는좋아至少최소한적어도敢上去讲과감하게저는할수있습니다 yes 그래서至少敢上去讲그럼이번은경험쌓은걸로치자하지만원고는수정해야해더이상치명적인실수가있어서는안돼
2: 나这次就当积累经验吧但是稿子得改不能再有硬伤
1: 当然当然当然那这次이번은就当뭐뭐인셈치다뭐뭐로여기다조금전에얘기했던대로발음에땅이아니라땅뭐뭐로여기다땅지레이징이엔바아경험을좀쌓은것으로치자경험을쌓은것으로여기자但是稿子하지만稿子원고스크립트죠그대로得改고쳐야돼不能再有硬伤硬伤그대로 소위 말하는 치명적인 실수죠. 더 이상의 치명

0: 韩餐。这个紫菜吃起来很韩国。
1: 我听说中国是韩国紫菜最大的进口国，说不定店家用的就是韩国紫菜。
0: 那要不晚上还来这家吃？
1: 别了，来中国旅游当然要尝当地特色。
0: 那晚上吃什么？你有想法吗？
1: 我想吃北京烤鸭和老北京炸酱面。
0: 那我们今晚先吃烤鸭，明天中午安排炸酱面，一样一样来。
2: 这么说이렇게말해요108쪽입니다두가지다맛보고싶지만한끼에다시키면분명다못먹을거예요
3: 两样都想尝，一顿全点肯定吃不下。
2: 当然，两样그대로두가지다都想尝맛보고싶지만一顿아不行，一顿全点肯定吃不下，못먹어요두끼로나누어계획하면편하게먹을수있고기대감도더생겨요
3: 分开两餐安排，吃得舒服也更有期待。
2: 哦，分开两餐，그대로두끼로나누는거죠안排그렇게하면吃得舒服아좋아요편하게먹을수도있고또更有期待기대감도생깁니다하나는내일먹으려고남겨두면여행의여운을이어가기에딱좋아요
3: 留一样到明天吃，正好给旅行续个念想。
2: 아留一样하나남겨요到明天吃，내일먹으면正好给旅行그런여행의여운이죠쉬个念想여행할때는식사를너무서두르지마세요서두르면음식맛을느낄수없어요
3: 出门旅游吃饭别赶场子，一赶就失去了味道。
2: 出门旅游여행할때는吃饭别赶场子，너무서두르지마세요一赶失了味道，맛을잃어버립니다음식을천천히꼭꼭씹어야맛을하나하나음미할수있어요
3: 细嚼慢咽，味道才能一层层尝出来。
2: 꼭꼭씹어서먹는다라는말이그대로细嚼慢咽이죠味道才能一层层하나하나尝出来。느낌대로말해요
3: 跟着感觉说
2: 정말괜찮다꽤좋다제법괜찮다
3: 真不赖
2: 真不赖哦괜찮은데선생님
3: 哇这家的烤鱼真不赖呀
2: 是吧
3: 下次带我爸妈也来尝尝
2: 他们肯定也会喜欢呢
3: 一定要去喽
2: 一定要去喽而且爸爸妈妈自己的子女陪他一起去吃美食
3: 很喜欢
2: 当然喜欢、就是在一起
3: 对对对
2: 没问题了、对吧
3: 最温馨了、
2: 加个一个美食那就完美了、
3: 完美锦上添花
2: 是단어보겠습니다생선전골
3: 烤鱼
2: 烤鱼맛보다
3: 尝
2: 尝오늘배운대화문은오디오학당생생대화문에서반복청취하실수있습니다
3: 大家都辛苦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